0: 到11月游泰山时要看四个奇观：泰山日出、云海玉盘、晚霞夕照。庆祝活动，华山四季景色神奇多变，不同的季节可以欣赏到云华山、雨华山、雾华山。
1: 那天你妈跟我妈在街上遇到，说起你来，你妈在大

0: 各演一
1: 段。此刻的脑海中一起的是未成年的儿子第一次出门打泥桶的帝国在艰难崛起。刘静带回来的报告认为，

0: 速度快的大家都来不及眨眼睛。
1: 那他都是
2: 塔架完好，上猛知道要保证北斗卫星在密集发射期中每一颗都成功发射，就要保证塔架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合乎标准，连一颗螺丝钉都不能松懈。
3: 最紧张的时候就是今天凌晨这一个工位发射，第二天早上，也就是今天的早上8点，就另外一个工位就吊装，就是中间给大家休息的时间不超过6个小时。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

0: 就是肺气偏虚之人，你就需要经常按揉你的大鱼际。其原理是什么呢？打个比喻，大鱼际就相当于你肺脏的外化，经常按揉大鱼际就相当于给自己的肺在按摩。当按到大鱼际饱满红润之时，就说明你的肺气补上来了。二是对于肺经不通，如何打通肺经，防止去除肺结节的发生。如果你的肘窝处青筋多，有鼓包，甚至有胀痛感，说明你的肺经不通，你就需要经常的
1: 瓶子系在水缸旁的树干上，这样我们不就跑不掉了吗？好主意，我来弄。胡瓜皮一边说，一边顺手拿起了红绳子，围着树干绕了好几圈，死死地打了一个结。两个人参娃娃扑通扑通跳进了水缸，飞快地解下了身上红绳子的活结，嗖的一下就钻进了泥土里，只留下了一缸黄泥水。胡瓜皮连滚带爬地追赶，
2: 你们给我回来，回来！
3: 去认真感受，同时

上帝为他们不停地干活吧。商朝人非常河姆渡文化是中国很古老的两个文明摇篮。你知道摇篮的意思是什么吗？摇篮里的婴儿虽然还很小，不过将来会长得很高很大。你大约也知道文明是什么吧？它离粗糙、简陋、野蛮、不方便的原始生活越来越远了。时间又过了一两千年，有人在烧烤东西时无意发现

0: 了。
1: 直到一周后他才知道，这只是王伟编织的一个善意。
2: 一路
3: 有一只老母鸡在顶上下了个蛋，那鸡蛋呢就往下滚呢，整整滚了21天。当掉到下边的时候，哎，从这鸡蛋里都跑出一只小鸡儿来。一直到今天呢，那只鸡都在打鸣呢。
2: 哎，你们两家的那钱呢，它也不如我家的多呀。我们家那个钱一直能挪到云彩上边去。哎，有一回那八仙。

0: 京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三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走戏，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
1: 山顶上茶，这句流传千年的诗句道尽了蒙顶山茶至高无上的圣地。
2: 狄仁杰。

0: 来衙门里签到，想来是人还没有回到蓬莱，狄仁杰达知道了，问堂下可有人鸣冤投诉。正要退堂，突然话音没落，一个50岁光景的人一瘸一拐，双手各持着一根细竹杖，走上堂来，费力的双膝跪地。狄仁杰见那人相貌堂堂，一是考究，猜想是这里的乡绅之流。
1: 小民顾梦平叩见青天大老爷。
0: 狄仁杰知道来的顾梦平是蓬莱的大船主，与叶守本两个人合称是船舶营造业的翘楚，在蓬莱有百年工业世家之称。这两日狄仁杰已细细将蓬莱的户册，尤其是上流的相宦士绅、工商业主，人大白天的就会私奔了，岂不是招人耳目吗？官道上叮叮，而且官道上下的人家都问了个遍了。荣正要把门关好时，狄仁杰的花卉十分的精致，这19个日夜刚筑成，已用黄绫宝盖装饰了，等明日半夜子时三刻举行庆典，并由100人护持启程运往东都。狄老爷如果赏光，务必来寺里亲持典礼，也是敝寺无上的荣耀啊。狄仁杰答应着才转了正题。慧本法师，本官来这里还有一事相问。今日是你去衙门里辨认志海的尸身吗？回老爷问，正是贫僧去认的尸。志海如何跑到桑园里去，贫僧实在猜不出来呀，恐怕是被歹人胁逼而去，就被人害了。狄仁杰说道，志海确有被歹人伏逼的可能，歹人们是看中了他一身袈裟有用处，因为挖出尸身时他只穿了内衣，志海受辱惊吓便丧了性命。

才发现右手走廊的远处有一排窗户，仓库正就是在那条。仓库的门半开着，露出昏暗的

0: 他们各自提出了什么样的策略？他们又是怎样影响当时天下的局势的呢？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合纵连横》。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为。
2: 在这个都有记载，说开元十六年，玄宗皇帝二天，魏征在家中病逝。是复杂的一